0: Sanekwa 1990 keta sehega duinle Bruno Musno.
1: Masa se kaje ni jaje kujige aye ani aji ga ni zange ko ye konai ale kujina ale e koshi ra wala aji tachi de tsule ya kage kaje oda aji aji ga ye ye ga ni sa tsule de ko wo ta chi wa 快乐的狂欢了，我也干，也让你的，他去，儿子这个我，他去跟我，那大家这个我，那姐姐你这个我，我跨过去，跨过去，我一个人的，那过来过去，我一个人的，那过来过去，他这这的，这空，这种我也过去过，也那个你过去过去。
2: 过去过去过去的，那种，看见了，地震上做，做看一眼了，那过来，那空，看见看见一眼的，过来特别啥子，过来，别啥子，那个我给，底下，那几个啥年纪了，那几年，那给穿啥鞋子，那光穿啥的。
1: 那个，那个车上啥事情？那的，没事，没啊，没在管过。那个那几个是外地的，那几啥个地的？那个车上啥事情啊？好，我给他，我给他，哎，光给他，快点，我谈那个啥子？啊，在在广场上广场。
2: 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啊，在网上看见过
1: 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

0: 你自己叫个大字啦，你就个细个字啦，啊，你细个字啦，大字，啊，佮错大字，听下你的，啊，你还懂这的，啊，大爷，我看个啥，看个痛一下啥，我大财呢，我受困于，我大，受我的话，你自己那个字，我大你自己。刚才你就是我的，看你这我的好了，看你带好了，那我来的，那我来的给带的嘞，就看你家里，那是说个呢，他这回来是投机，那我拿去地下的，那个不是，我算了我算的，我是他是王姐姐呢。啊，这么来就来的嘞，那个我讲呢，那我这个呢，我这些个呢，你也是在这里的，土生的，是大金阿拉呢，阿拉金的，这一个就是，一下就是那小哥的嘞，他那个拉萨金的，小孩子呢，现在呢，一下子。好的会拉给他的那好几个那好几个我也愿意那他那大哥的也是真空那是真空的那可拿在的也是你拿在的哎啦没心拿在的哎啦我来不学也空冲的我那里空后卡的朝我的话在南京这个家里看这个家在这里说我有话的在南在南太南这里在南昌因为他在他沙丁这里在那这里在那这里这个娘那他看你看看你的下个在我个娘看你的什么也记得他要很快的对为什么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我这也有的现在这些种你这些把他那个刀卡在顶的这些刀的。
1: On that what? Sonic at 1990, what he was called, what's a kid at, like a gay cat at, say, hega dwindle on Donne Hanico. It aid Bruno Musno, Adi. So, that's me at.Since they were on a easy yet, it got weird. We see two a good ed. Good, dear.

系啦，去几个啦？去打，虽然说个嘛，起就怪多子，现在各个在乎现在，你那就是健康，那是那子丢的过来些。看你古路那些，这些那是那子，今年开年底子，应该嘞白家有那杂事，从开始那样拿下户业子，应该是现在地主卡是那过来些。现在看我看红太子用的，但是我失去也那去，结果我那很怪看红太尉，现在用的是那过来打了，现在看。还是给他杀虫，带几年搞过，现在还是给他搞过一些。那现在几年带那个来打了，带几年给别给个了再当带那个，一靠旺带他杀虫，那他来给他洗过垃圾堆过一些。啊，有那吃外怪，有那谁个在那开坏的锅底啊？在那你发展你电力好，电量你上看量你啊，有那个在搞的。现在下个月现在个带几年给那啥子一千过，一三年带他。可能啊，十五十岁以上呢，啊，一得这了，开始第二次，第三个，哎，开始第三个，那可能年纪得在这里个，啊，有那在十五十岁以上，你话个，啥这个，大概那边超，大概他就听过一些，大概那可能那边他过去在看过了，过我来在看的，这这个用过，这个那说听了大概这个看，啊，有那些当地过过客会，我那弄个哈里些，但是这个这个大概对平啊，有那些。开始的那种还可以讲，从当前啊，用那些些的话，就湖南拿钱，拿钱啊。哎，再开车时候嘛，是看那钱的，啷个来看一看过那个了，再把一看那在那些地，现在一个看那个现在，他亏啊亏，等人来吃，吃等人赔钱，我搁那边开嘛，把那到身边必须给给过去回来啊，用那给过路费点呢。他看啊，就是点过去了，看下个再我再。但是呢啊原来爷爷在开我说你看去亏你我弄得了到底滚来给叫那钱呢老板去亏是给你就开业钱给你你这个说太贵一个过哈的平常哈其实呢说过去老板开业钱这个大概一个各种东西你看看起来是你那上情况的结果是你收益的那些多看那些人谁看应该了大哥我过去现在算啥挑战个人他你崇拜一下新欧来的这上地点还要苦啊！你这大概现在工作，你看看现在那种困难症呢，可能还干就那这个，还干就改。大概现在工，大概现在我等开出来的那个点，有得这个恶性过，还可能说过啊，也在新加坡打，在古鲁加坡打那嘛事啊的，现在看那这个情况，那天大概干就改，改干就啊，用那个那一下，我看的多的是看用下去会看看改送来那情况。这个是种，你看，咦，大家也那啥心了的，你再看，他就来去，给他阿米来一块，拉到原来来，但是因为以前他就进来，拉到去块过海的时候，就从那个关口啊去的话，你看也块搞弄，推开的阿珍，看开一带啊，因白开开去那一种，啊，过来是看的，因那个水被给那地水问的，你多个地过啊过来，给人家看你就得我咋的那种呢？得看年龄过啊，那地水问个。看这些英国的戏，大概有那个听到的。看那些戏的话，嘛是对，啊，会那还爱看那些剧的，嘛是会些。你嘞，你多在一些那些国家多那些戏啊，国那些戏我能学习呀。你在一个国看到呢，一些看看一些看多看的戏。搞了当代这啥子啊？这到了这些，他那啥子的是名啊嘞？你别看你多看的那些个这些戏，他那些戏啥？你再去看呐。对呀，国海。你上一次去给他马戏的新，他看那个的新花车，给你看过一些个，还有那个小型那个卡牌，你就送他们去学马戏，马戏那回的。那种过去的，所以看你的，等那种当做在等那个课外，课外到了啊，课外过了那边，但是多年我在当得了个也习惯了。哎呀，你等你去哦，大概等你做去，等那个啊，西谷地呢，从那在抓看到这，还有电影呢。找女人为那哈为难的，一个比是那比那得找丈夫，你多哈得过一些。现在会学的那种，是那还他他必须的嘛些呢？我就说，就从等结果了，因你是通过从等的结果了，学的那种，别咋些，这就跟我那过来用那三个几点呢？那一个给别开过海，那去给那去打的那些，给的水海，你们那水海，那学的那种，过嘛些就把现在过来过海。阿姨过来看到过。

带过来，过去去回来，回来就小开，回来也十二块去的，过去有几斤米两几斤，大概你个来去打。现在在那看个草啊，有那啥菜，大块几斤的草了，有那瑞个几斤。哎，去时个那送的，看你十二块后呢，看你送东西，看你烤去，有那大公带个送你那块，十二块还给了，怎么行呢？回去，大块的种，那你得那块的种，看那送他去。

0: 其实很难说，个天就唔打过这个菜，跟你话说的，口味关键过来到嘛，新的环境，确认那个了。我那时候我来这个调查他的那家的是那个阿妈开的，我平时那时候哥哥带的进过了，但等你伢做事，等也等你伢等你查定他的那伢查定来看你查工，等我成年了，等你伢做事，别个做半天送，卡啥他一起来后去，别个你去的嘛稀罕，嘛新的环节。但做本地，你去开个这种东西，因啥土挺长，打起来的，哈哈，啥土人 5、6、7，你打起来就算那个地方。
1: 嗯，
0: 哎，我需要在各位阿个个去也上嘛，在地下去吃个点嘞。
1: 哦，你在那个地方呢？
0: 哦，你打过好不啦？你来回一下，谁卡点一些？这啥土人？哎，打啥土人那去钓？就打去点，我呢过来打红。
1: Ha, and Charlotte, mas is when I saw the neck connected. Tirila tulit agoso Charlotte Meneko I yek alo hat ile iwa denehe guate masi.

0: 那吵吵那那电空，但是咱矿上的那个啥船，可是今年那啥的这个雨那不成，再给人家种还有人家包括这些穷人啊困苦，现在还卡的过，只能你来来他还得再去那啥个来去当我的，你根本把看我这过，只能那些容易给去那啥个来，这个去那啥个来，现在看。真的老王的给你人家为的那不他出行的在这里可以去做事也给你拉你那些婚姻的太精彩的我那些婚姻的也许在我的那啥的去谁开心来着可是你老我的那些对的够穷的去对的空后去散的对的对的人家真是的呢就在做的对的对弄天子那块块拉长工地啦，个咱咱那去给给那啥个嘞？真嘞对，那地方空嘞，瞅着地方还松着些，过饺子得讲的两个六条的。如果地在瓦炉子里面，那那就就是了，三个六条的，差不多。一菜咱个地方忙过的地方，我真是过，啥也就是就天子是那个啥个种，看到没？啥子呀？那谁给吃的？当我地方那山东人家过年一到，那看下空气里面在掉个的，在一水水的二路过来，过一个地，开始里边人说看你开始来就没走了，是吧？老在写过这样的看登山，看你给些那带着，原来给带看我的，看过我一没走了，这这些种没开了，这都是些脑子在带着给。看我的这点是脑子里当的开，我的三空在空里，我那那都听得，我那那是，你那住了中，就跟着关系到我这中不听，我不是安全没看过听家里去，这种事情看起来空空的，你们带一种东西到我家里心中，这但是空气了说的啊，空开了，我的日记开了，是说让你说的，我也就别脑子这点。
1: 我是看看他一点 trailer 在弄个孩子个啥 girl question 个啥活动的个的，但没看你说了，恁都给领的。
0: 因为弄个孩子了，结果等呀 ，recently 我上吊子，门当的过去就等，你只要办那种活，那个是肉筋来内心的，这个吊子拿来这些看肉筋，听一下我也的，也需要们我们没听的那样过的，看穷酸打过的，这两个空打的呢，这两丢。一种看些他在学校有条过的热对起来吃的，这两天没看中国去啊，是对中国的那个，要是说从此那种都是了啦，就那些的。
1: 我是 Wallows Development 过，他在过来过啥了？他才一去的，咱得看，可能介绍你看，等下说一下的。
0: 他可能说那这个文化的中啊，没那空了那个，带着光你去那个那个的。就拿那书当的看那活给你，就听那心中过的那，就来搁这买，大浪点买大些人过的，大些人，对也闹给他对轰，我操，对也给你那主要搁些，helicopter 可能不当那双，再来二十去那啥个嘞，再一对，那看到了那当然的唱的放，给那里在我那里。用起不是用看吧？大概的对，有些有些我记得，对对对对的，对的对。
1: 我可能吃三个钟头，工一两天，三天是还让人工得了，可是那吃点的，你自己得的，吃的可点的可能有几种的哩。
0: 哎，那哈可是用起看这个钟头两点那种，就当这个用起，但是你其实后来去听那个我说。那在新疆那一块是穷的去啊，从那块像这样啊，像空肉的、空锅的鱼的些人到，锅的鱼到了些在新疆的吃，他放点这个，可是锅的吃过的菜的啊，什么他那些，锅子的这些、木的这些啊，这穷的些那些，现在他去开工得了这啊，这这种老给的，这些那新疆那些菜啊。看到还是穷，看你用国钱的，你看你用你穷啥，总就那一个那一个，看看哎，这种的， 아미네 즈나이니 레 혼디나 타토데 틴데 세네즈